0: 的不是
1: 太对对
0: 好像你们要是一个所以说的这个分数点已经是在这里的 crash 啊那这个 10 你的上期我会去的好那也不是高级
2: I'm just taking over with one of the tasks down. Kimoto 10109 Cornell Street.

0: 婆婆。建立金山六。
1: 啊，喂，徐伦，这个是我是 driver 的 vehicle， 我是 driver 的 vehicle 的 funding。

对不起。二三一，三七二四，发票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对